0: 各位听众晚上好，咁快咧又到咗我哋嘅中华之声嘅普通话节目啦。咁今晚咧，我哋有我哋嘅Stephanie and 我哋嘅 Tom、Chrissy and 我圆圆同大家主持嘅。
1: 嗯，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咁啊，我哋今晚带嚟咩新闻咧？
2: 啊好，咁由我 Stephanie 同大家介绍下免费领取植物。堪培拉政府正在举办一场植物免费赠送活动，数百株植物等你来领。这些植物装点并丰富了城市的公共空间，领养一株植物不仅能延续它们的生命，还能给它们一个新家。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发源即止。地点拉丁美洲广场 Trader Street 堪培拉市中心，可供领取的植物：澳洲桃金娘、矮生、大花糯米条、杜鹃花、日本黄杨、梵根、矮生、南天竺、红叶石楠、海外迷迭香、秋菊。请注意，每人限领两株，若有剩余可额外领取。计划开通堪培拉直飞南京航线。堪培拉机场与中国东方机场集团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协手探索开通堪培拉直飞中国的跨境航班。南京被列为首个优先通航目的地，为中澳文旅及经贸往来搭建全新空中通道。首个目标是推动在12月至2月期间开通季节性航班，以覆盖圣诞节、春节以及学生返回堪培拉的高峰。合作协议于上周二晚正式落地，由堪培拉机场首席执行官与中方企业高管共同签署，双方将系统性研究直飞航线可行性，推进航线规划及网络衔接等核心工作。合作亦涵盖机场运营管理、金流经验交流，共同提升旅客服务质量与运营效率。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商业圈层，距上海约300公里，兼具深厚历史底蕴与丰富旅游资源，文旅商业潜力突出，能有效衔接中澳两地交流需求。协议为推进未来航空与经济联系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国际连接不仅限于航班，更能让堪培拉走向世界，让世界更接近堪培拉。中方负责人方浩亦表示，姊妹文旅商业潜力突出，能有效衔接中澳两地交流需求。协议为推进未来航空与经济联系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国际连接不仅限于航班，更能让

0: 近中澳城市距离，数据表示，堪培拉机场2018年曾运营7个澳洲境内及2个国际目的地。目前机场航线布局已优于疫情前，现有11个国家及3个国际目的地，涵盖斐济、巴厘岛、多克等，但受航线调整影响，部分国际航线流失，整体旅客吞吐量仍略低于疫情前300万人次峰值。
1: 下面呢由我来讲下中国出入境的新规。中国出入境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9月15日实施。新規核心在於強化身份核驗和數據聯網，意味著已經入外籍的卻仍保留中國戶籍的灰色空間呢將被徹底清理。對於長期往返中澳的華人來說，未來出入境審查將會更加嚴格，身份不一致的風險顯著提升。這個新規賦予移民管理部門更高的權限，可以調取電子數據進行交叉對比。過去以外籍護照入境，在境內使用中國身份證的雙重身份模式將在系統自動識別下完全失效。一旦被認定隱瞞外籍，可能面臨虛假陳述指控、簽證被拒或者取消，甚至在口岸被限制出入境。法律層面同樣明確，自愿加入外国国籍者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户籍和身份证不再具有合法基础。已入外籍的华人回国时，应主动向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注销，避免在机场或者办理业务时因证件被强制作废而影响行程。户籍注销并不影响国内资产和养老金的权益，外籍華人仍可以依法持有或者繼承房產，只需辦理同一人證明，即可完成產權更名或者過戶。入外籍前已交滿15年的社保者，達到退休年齡之後仍可以領取養老金，可以通過中國領事這個 APP 完成生存認證即可。这个新规落定，新规就即将落地了，建议近期有回国计划或者需要处理国内事务的外籍华人尽早完成身份和资产合规自查，确保未来往返和办理业务的时候就顺畅无阻了。下面就讲一下这个澳洲的福利金就将于9月份就上调了。超过500万名的澳大利亚人将从9月20号开始就迎来了社会保障金的上涨，这个寻工的补贴、养老金以及育儿补贴等多项福利都会随着指数调整而同步增加。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领取的最高寻工补贴将每两周增加 16.2 澳元，达到833.7澳元。养老金方面，单身人士最高增加$36.8，夫妇最高增加55.6澳元。育儿补贴亦都将上涨，单亲家庭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至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至763澳元。与此同时，政府亦都会将上调用于计算金融资产收入的推定利率。从9月20号起，单身人士66,800澳元以内的金融资产呢，以及夫妻共同有116,000澳元的资产呢，在这个以内的资产呢，的推定利率将调整至1.75%，超過門檻，這個門檻的另外那部分的金融資產呢，就則以3.75%來計算這個利率。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金通常每年

0: 三月同九月進行指數化嘅調整，以確保呢個福利水平咧能夠跟上呢個生活成本嘅變化。不過咧，依次調整並唔係話所有領取者都會受益。由於嗰個金融資產推定利率嘅同步上調咧，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部分領取者嗰啲福利金額嘅。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Hey, 大家好，我们又听到了，这个是关于长者健康小课堂，我们开课了。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每天在饭台都有关系的。
1: 这么好啊，那你讲一下，最近呢我经常都肚胀，血脂 又高，是不是吃这边呢是吃牛肉羊肉啊，食太多啊！
2: 哦，咁你就讲啱咗道题啦吓。当我哋嚟咗澳洲之后呢，确实系比喺中国国内食红肉咧多咗唔少噶。牛扒啦、羊扒啦、吓烧烤肉啦、肉丸啦，吓餐餐都唔少得。咁但系因为我哋中老年人嘅肠胃消化功能咧本来就系弱，食多咗啲高脂肪、高蛋白，个身体真系负担好大嘅。
1: 咁总唔可以唔食肉吧？咁点可以平衡呢？
2: 哦，咁今日我就俾大家一个咧吓，我哋嘅老祖宗嘅吓一个宝贝叫做豆腐吓。咁你就唔好睇佢咧吓白雪雪、软奶奶，咁其实系我哋中国饮食文化里边最了不起嘅发明之一。
1: 哦，豆腐啊，呢个太熟悉啦，从细食到大。佢又唔系好贵，咁家常诶，家常嘅，咁有咩？讲究啊！
2: 哦，讲究就多啦吓。孙中山先生喺《建国方略》里边咧，就曾经盛赞过，佢话豆腐系植物之中嘅肉类吓，意思即系佢其实系素食里边嘅肉。咁清代嘅美食家袁穆咧吓就更加夸张，佢话豆腐得味吓远胜燕窝。哇！咁你谂谂，如果我哋而家花咁多钱买保健品，不如就快啲食呢个平民燕窝好啦。
1: 唉，我之前睇小佢啦，咁豆腐有咩好啊？讲嚟听下，唔该。
2: 哦，咁我不如我先简单讲下佢出身先啦。咁相传咧，佢系喺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嘅吓。咁李时珍喺呢个《本草纲目》里边咧都有专门记载过。我哋嘅祖先唔单止咧吓当佢系菜咁嚟食，仲攞嚟治病添。李时珍讲过豆腐咧系宽中益气，同埋和脾胃。亦都消胀满嘅，咁所以头先你提到话，个肚胀啊，咁就啱啦吓。佢亦都提到咧吓，下大肠呢个吓从气，简单嚟讲咧就系帮助呢个肠道咧打扫卫生、清热去火。
1: 咁啱啱嚟澳洲嗰阵时啊，水土不服又屙肚，食豆腐管唔管用噶？
2: 哦，咁你就真系问得啱啦。明代嘅《食物本草》里边就曾经写过。初到异地嘅话咧，水土不服，咁啊先食豆腐啦，渐渐咁样去调和咗之后咧，意思就系话你先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就不如先食几餐豆腐先，身体就能够慢慢咁适应。咁呢个咧，正正系我哋移居海外嘅长者，刚刚嚟到澳洲嘅气候嘅时候，饮食都变咗，咁就饮豆浆啦，食豆腐系一个最简单又温和嘅调理一个吓应对嘅方法。
1: 咁从现代科学嚟讲，豆腐到底有咩营养呢？优势呢？
2: 哦，科学啲咁讲吓，大豆蛋白系呢个优质嘅植物蛋白，含有人体需要嘅多种氨基酸。但大豆本身亦都有一层细胞膜，佢含有一种咧叫做胰蛋白酶嘅氧制素，咁佢咧就会妨碍消化嘅。所以咧，我哋嘅老祖宗都好聪明，就要把大豆磨碎。造成豆腐，既破坏咗佢细胞膜，亦都消除咗吓，减低咗呢一个氧制素，咁呢个吸收咧就会大大咁提高，咁样所以同样我哋食蛋白质，豆腐咧吓比食一大块嘅牛羊肉更加容易俾我哋啲中老年人嘅肠胃接纳，又唔会俾我哋嘅肾同肝增加负担，更加能够降血脂吓，润肠道。
1: 咁喺我哋嘅澳洲嗰度咧，平时点样食豆腐最合适呢？
2: 哦，好多凉拌、清炒、炖汤、红烧都得。 不过我就建议吓少啲油炸吓，咁多啲清淡啊嘛，系咪？例如咧吓，少葱拌豆腐、豆腐海带汤或者白菜炖豆腐，又美味又健康。每个礼拜食三四次吓，然之后把一部分嘅红肉换成豆腐啊吓，咁你嘅脾胃都会轻松啲，血脂都会稳定啲。而且而家喺澳洲各大嘅超市或者华人嘅店铺咧，你都能够买到一啲嫩豆腐、老豆腐、豆腐干，哇，种类好多、啊。
1: 太好啦！咁最后俾我哋嘅听众同埋会员叮嘱一句吧。
2: 哦，好，咁我就送大家一句说话啦：红肉虽香，别贪嘴；豆腐常吃，身心安。各货智慧传四海，长寿快乐。在澳洲啊，咁你可能咧唔知道喺20世纪90年代起咧，英文嘅字典里边都正式收纳咗呢个豆腐呢个词语，其实直接就系从中文嘅豆腐翻译过去嘅。咁亦都讲明咗，其实我哋嘅祖宗嘅发明咧，早已造福全世界，亦都吓我哋身处于海外咧，更加要懂得用呢一份嚟自我哋故土嘅健康馈赠。
1: 讲得真系好啊！听众朋友们，今日翻去就做盘豆腐，换换口味，养养肠胃。下期咧，迟啲再倾啦。
2: 好，大家下次再倾。
3: 我哋破应完咗，我哋出去买豆腐食啦。我哋商场仲开住喺度，可能嗬。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欣赏一首好听嘅歌曲啦。
2: 嗯，好啊。

0: 听众大家好，下面呢我就来讲一下这个禽流感最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最近禽流感的发展得都比较快，负责联邦层面应对这件工作的部长表示，政府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这个 H5 禽流感传入澳洲的家禽养殖场。不过呢他同时都承认这个病毒传播呢无法完全阻止的。这个 H5 禽流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禽流感病毒株，自从2021年在全球迅速扩散以来呢，已造成了数亿只养殖的鸟类和野生鸟类的死亡。此前澳洲一直没有出现这个疫情的爆发，直到受感染的候鸟在6月份的时候将这个病毒带入了澳洲境内。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周日表示，没有报告显示这个 H5 禽流感已经传入了家禽的养殖场，但上个星期维州一只小企鹅的死亡已获了确认。这个正是随着 H5 禽流感在全国扩散，我们预计会看到的情况来的。一旦这个病毒进入这个家禽养殖场，这个扑杀的行动可能会推高这个食品的价格。目前没有证据去表明病毒已经进入全国的家禽业或者是农业体系。当局亦都从近年来两次 H7 型病毒传入的事件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经有一些圈养令要求散养鸡生产商和鸡蛋生产商将鸡隻移入这个室内。维州企鹅岛一只小企鹅的死亡就在这个几天前，政府宣布将这个物种为这个物种接种这个疫苗，作为针对数千只鸟类采取的行动之一。截至发稿的时候，联邦及州政府的官员已经确认野生鸟类的感染 H5 禽流感的事件超过了250起的了。但是澳洲疾病控制中心宣布目前对人类的风险仍然是属于低的。如果这个再发展得紧要，那些鸡蛋的价钱可能都会升得很高。
1: 是啊。
0: 下面我再讲一下这个失智症的提醒信。有近35万名的即将年满50岁的澳大利亚人将会陆续收到一封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特别信件，提醒他们关注未来患上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项新的预防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让民众在进入中年阶段后尽快采取措施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从今年7月起，出生于相关年龄段，即是说在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这个期间年满50岁的澳大利亚人就会陆续开始收到政府寄出的信件。收信人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个人失智症风险的评估。这个信件就是根据失智症专家的建议制定的，向收件人介绍降低风险的方法，包括减少饮酒、保持健康饮食、戒烟、关注心脏健康、检查糖尿病风险、保持大脑活跃。目前澳大利亚约有46万人患有失智症，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数字预计到了2065年将会大幅增加到110万人。不过研究证据显示，通过改善一些已知的风险因素，近一半的失

0: 致症病例咧，有可能被延缓嘅，甚至完全可以避免。澳大利亚老年护理部长表示，政府希望呢封信能够成为一个开启对话嘅起点。呢封信只系一个简单嘅提醒，让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开始同亲人以及自己嘅医生谈一谈呢个问题。保持运动、健康饮食以及关注心脏健康，都有助于降低未来患失智症嘅风险。唔只是系呢个饮食、运动、听力同埋社交都好重要。一啲可以改变嘅风险因素可能会导致失智症，例如听力同埋视力嘅下降、忧郁症以及缺乏社交联系，都会导致呢个失智症嘅。
1: OK， 好。咁跟住落嚟，为大家讲讲关于呢个食品保质期同埋呢个最佳赏味期，咁两者有咩分别呢？咁其实而家生活成本压力好大啊！澳大利亚人一方面就希望咧减少买菜嘅支出，咁但系一方面咧，可能因为又睇唔明咧食品包装上嘅日期，就把一啲原本仲可以食用嘅食物咧，就白白咁样浪费掉咗吓。咁其实消费者咧，究竟能唔能够分清咩系真正嘅过期、保质期同埋最佳品尝期咧？吓，佢哋有咩区别呢？哦，原来保质期同最佳赏味期咧，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带有保质期嘅标签食物咧，意味住生产商咧只能够保证佢喺呢个日期之前食用嘅安全。咁呢类嘅标签通常系用于喺啲新鲜嘅肉类啊、高风险嘅食物、容易腐坏嘅食物嗰度。而最佳嘅品味期咧，赏味期反而咧就系更加同呢个品质有关，而唔系食物食咗之后会唔会变得安全。咁澳洲嘅新嘅食物标签标准局就指出啦，食品如果超过咗呢个最佳赏味期咧，之后再食嘅话咧，可能只系唔系处于个最佳状态，但系喺一段时间之内咧，其实依然系可以食用同埋销售嘅。但系相比之下，如果超过保质期嘅食物咧，就绝对系唔能够继续合法咁销售。咁好多消费者咧就将呢两个日期简单理解成为同一个过期日，咁结果就系一啲本来可以继续食嘅食物咧，只系因为佢嘅包装上边嘅日期已经过咗期，咁就直接掉咗落垃圾桶吓。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睇清楚食物嘅日期系讲紧系保质期啊，定系最佳赏味期，咁就避免咗浪费咗食物啦。
2: 好啦，咁时间过得好快喎，我哋咧就讲讲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就最高温度咧系18度嘅，最低温度咧系2度啊。咁争咁多系咪？听讲啲朋友有啲都病咗咁啊。但系咧出边如果系中午太阳就几好嘅，依家温度都几好，但系半夜咧会冻咗嘅。所以咧大家冇掉以轻心啦吓。但系咧就听日话落雨啊话。出门记得大姐啦，我同大家讲再见啦，
1: 祝大家美好嘅一周啊，
3: 大家晚安，
2: 好啦。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奥华之声的普通话节目时间了。那么今天呢，由我们的刘老师、王老师和我们的珍惜老师为大家主持。大家晚上好。
1: 大家好。
2: 好，大家好。
0: 行，今晚呢，看看我们为大家带来什么新闻呢？
2: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堪培拉政府啊，正在举办一场植物免费的赠送活动，数百只植物啊，等你来领呀。这些植物装点并丰富了城市的公共空间，领养一株植物不仅能延续他们的生命，还能给他们一个新家。时间呢是今年的8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后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发完为止。地点呢是拉丁美洲广场，也就是的 Children Street， 堪培拉市的市中心。可以供领取的植物呢，有澳洲淘金娘、矮生大花、糯米条、杜鹃花、日本黄杨、梵根、矮生蓝天竹、红叶石楠、海岸迷迭香、雏菊。但是呢，请注意，都非常好的一些植物，但是呢，每个人只限领2株。如果最后领的有剩余的话呢，可以额外领取。下面这则消息呢，也是令我们华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堪培拉呢计划开通堪培拉直飞南京的航线。堪培拉机场与中国东方机场集团近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将携手探索开通堪培拉直飞中国的跨境航班，这对我们大家华人来说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南京呢被列为首个优先通航的目的地，为中澳文旅及经贸往来搭建全新的空中通道。首个目标是推动在12月至2月期间开通季节性航班，也就是覆盖了圣诞节、春节以及学生返回堪培拉的高峰时段。合作协议于上周二晚上正式落地，由堪培拉机场首席执行官与中方企业高管共同签署。双方将系统性的研究直飞航线可行性，推进航线规划及网络衔接等核心工作。合作也涵盖了机场运行管理经验交流，共同提升旅客服务质量与运营的效率。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商业圈城，距上海呢大概有300公里，兼具深厚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旅游资源，文旅商业潜力突出，能有效衔接中澳两地的交流需求。协议为推进未来航空与经济联系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国际连接不仅限于航班，更能让堪培拉走向世界，让世界更接近堪培拉。中方负责人房浩也表示，姊妹机场合作是深耕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将依托航线优势激活两地的旅游市场。澳洲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坦言呢，此次合作为直升通航筑牢了基础，大幅拉近了中澳城市的距离。数据显示，堪培拉机场2018年曾运营了7个澳洲境内及2个国际目的地，目前机场航线布局已经优于疫情以前，现在有11个国家及3个国际目的地，涵盖了斐济、巴厘岛、多哈等。 但受航线的调整影响，部分国际航线流失，整体旅客吞吐量仍略低于疫情前的300万人次的峰值。下面呢，是关于食疗保健化豆腐，是我和王老师的对话节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大家好，又到了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候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跟咱们的每天餐桌呢都有关系。
2: 那感情好，王老师，您先说说。最近我老觉得肚子挺胀的，血脂也有点高，是不是这边牛羊肉吃多了呀？
1: 哎，这您说的点子上了。咱们来澳洲以后呢，确实比在国内吃那个红肉了多了不少，像牛排啊、羊排啊、烤肉啊、肉丸子，顿顿都少不了。可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呢，消化功能本来就弱，吃多了呢，高脂肪啊、高蛋白啊，身体负担比较大。
2: 那总不能不吃肉吧？怎么平衡呢？
1: 哎，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咱们老祖宗的那个宝贝豆腐。你别看它白乎乎的、软塌塌的，可它是咱们中国饮食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
2: 嗯，豆腐呀，那这个我们可太熟悉了，从小都吃到大呀。可它不就便宜、家常吗？还能有什么大讲究的吗？
1: 哎，那可讲究可大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呢，就盛赞过，说那豆腐呢，食植物中，之肉料，意思是说呢，它是素食里的肉。清代美食家袁枚更是夸赞说，说什么呢？这豆腐得味远胜燕窝。你瞧瞧，你想想这事儿，咱们现在花大钱买保健品，还不如把这豆腐的这个平民燕窝吃好呢。
2: 哦哟，那我可是太小瞧它了。那豆腐到底怎么好？你给细讲讲啊。
1: 好的，先简单的说呢，它的出身，相传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专门有记载过，咱们祖先不仅把它当菜吃，还用它来治病呢。李时珍说，豆腐能宽中益气，和脾胃，消肿满。您刚才说的肚子胀啊，就它就管用。还提到说它能下大肠善浊气，简单的说就是帮助咱们肠道打扫卫生，清热去火。
2: 哎，那咱们刚来那个澳洲那阵子啊，水土不服就拉肚子，吃豆腐管不管用啊？
1: 哎，那你可真问着了。明代《食物本草》中就这样写过，初到异地水土不服，先食豆腐，逐渐调味。意思是说到新地方先吃几顿豆腐，身体就能慢慢的适应。咱们这些移居海外的长者呢，刚到澳洲的时候呢，就是饮食都变了，喝点豆浆啊，吃点豆腐啊，就是最简单又温和的调适应法。
2: 哦，那从现代科学看的话呢，到底豆腐有什么样的营养优势呢？
1: 科学的说呢，大豆蛋白是优质植物蛋白，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但大豆本身呢有一层细胞膜，它含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素，会妨碍消化。可咱们老祖宗挺聪明的，把大豆网磨碎做成豆腐，既破坏了细胞膜，又消减了抑制素，营养吸收率大大提高。所以呢，同样吃蛋白质，豆腐比大块的牛羊肉呢更容易被咱们中老年人这个肠胃吸收，不给肝脏添负担，还能降血脂、润肠道。
2: 哦，那咱们在澳洲，平时怎么吃豆腐最好啊？最好吃呢？
1: 首先是凉拌，再是清炒、炖汤、红烧都是可以。我建议呢，尽量少油炸，多清淡，比如小葱拌豆腐啊，豆腐海带汤啊，白菜豆腐啊，既美味又健康。每周呢吃它3-4次，把一部分红肉换成豆腐，脾胃轻松了，血脂也稳了。而且现在呢，澳洲各大超市啊也好，华人商店也好，都能买的豆腐，老豆腐啊、豆腐干啊、嫩豆腐啊，这种类很多的很。
2: 太好了。那王老师，最后咱们给咱们的听众们，会员们叮嘱一句吧。
1: 好，我送大家一句话：红肉虽香，别贪嘴；豆腐常吃，身心安；国货智慧传四海，长寿快乐在澳洲。您可能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起呢，英文词典里呢就正式收录了"豆腐"这个词，直接从中文中"豆腐"音译过来的。这说明咱们祖先的发明啊，早已造福全世界了。咱们身在海外，更要懂得用好这份来自咱们故土的健康馈赠。
2: 说得真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回家就做盘豆腐，换换口味，养养肠胃。
0: 哎呀，
2: 好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2: 下期咱们再聊。
0: 待会儿还咱们等一下那个做播音就去看看那店还开着门没有哈。对对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然后呢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听我们的新闻。

0: 大家好，朋友们，下面由我，做一个书信说明。中国出入境新规，中国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9月15日实施。新规核心在于强化身份核验与数据联网，意味着已入外籍却仍保留中国户籍的灰色空间将被彻底清理。对长期忘返中澳的华人而言，未来出入境审查将更严格，身份不一致的风险显著提升。新规赋予移民管理部门更高权限，可调取电子数据进行交叉比对。过去以外籍护照入境，在境内使用中国身份证的双重身份模式，将在系统自动识别下完全失效。一旦被认定隐瞒外籍，可能面临虚假陈述指控、签证被拒或取消，甚至在口岸被限制出入境。法律层面同样明确，自愿加入外国国籍者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户籍与身份证不再具备合法基础。已入外籍的华人回国时，应主动向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注销，避免在机场或办理业务时因证件被强制作废而影响行程。户籍注销并不影响国内资产与养老金权益，外籍华人仍可依法持有或继承房产，即使办理同一人证明即可完成产权更名或过户。入外籍前已缴满15年社保者，达到退休年龄后仍可领取养老金。通过中国领事 APP 完成生存认证即可。新规即将落地，建议近期有回国计划或是处理国内事务的外籍华人尽早完成身份与资产合规自查，确保未来往返与办理业务顺畅无阻。福利金将于9月份上调，超过500万名澳大利亚人将从9月20日起迎来社会保障金上涨，勤工补贴、养老金和育儿补贴等多项福利即将随着指数调整同步增加。无子女生担心人士领取的最高勤工补贴将每2周增加16.20元澳元，达到833.7澳元。养老金方面，担心人士最高增加36.8澳元，夫妻最高增加55.6澳元。育儿补贴也将上涨，单亲家庭每2周增加20.9澳元至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至763澳元。与此同时，政府还将上调用于计算金融资产收入的推定利率，从9月20日起，担心人士66,800澳元以内的金融资产以及夫妻11,600澳元以内的金融资产，推定利率将调整至1.75%，超过门槛的部分则适用3.75%。澳大利亚社会保障金通常每年3月和9月进行指数化调整，以确保福利水平能够跟上生活成本变化。不过，此次调整并非所有领取者只会受益。金融资产推定利率同步上调，也可能影响部分领取者的福利金额。
1: 下面播报有关禽流感疫情的通报。负责联邦层面应对工作的部长表示，当局正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 H5 禽流感传入澳洲家禽养殖场。不过他同时承认，病毒传播无法完全阻止。 H5 禽流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禽流感病毒株，自2021年在全球迅速扩散以来，已造成数亿只养殖 鸟类和野生鸟类的死亡。此前澳洲一直没有出现疫情爆发，直到受感染的候鸟在6月份把病毒带入境内。联邦农业、渔业及林业部长表示，周日表示，没有报告显示 H5 禽流感已传入家禽养殖场，但上一周维州一只小企鹅的死亡已经确认，正是随着 H5 禽流感在全国扩散，我们预计会看到的情况。一旦病毒进入家禽养殖场，扑杀行动可能会推高食品价格。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进入全国的家禽业或农业体系。当局也从近年来两次 H7 病毒中传入事件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有一些圈养令要求散养鸡生产商和鸡蛋生产商把鸡移入室内。维州企鹅岛一只小企鹅死亡，就在几天前政府宣布将该物种接种疫苗，作为针对数千只鸟类采取的行动之一。截至发稿，联邦及州政府官员已确认野生鸟类感染 H5 禽流感的事件超过了250起。澳洲疾病控制中心已宣布对人类的风险仍为低。下面播送有关失智症的一个信息。失智症提醒信，近35万名即将年满50岁的澳大利亚人将陆续收到一封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特别信件，提醒他们关注未来患上失智症的风险。这项新的预防行动旨在让民众在进入中年阶段后尽早采取措施降低失智症风险。从今年7月起，出生于相当于年龄段在2025年7月1日在2026年6月30日期间年满50岁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收到政府寄出的信件，收信人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个人失智症风险评估。信件根据失智症专家的建议定制，向收件人介绍降低风险的方法，包括减少饮酒、保持健康饮食、戒烟、关注心脏健康、检查糖尿病风险、保持大脑活力。目前澳大利亚的有46万人患有失智症，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数字预计到2065年将大幅增加至110万人。不过研究证据显示，通过改善一些已知的风险因素，近一半失智症的病例有可能被延迟甚至完全避免。澳大利亚老年护理部长表示，政府希望对这封信呢能够成为一个开启对话的起点。这封信只是一个简单的提醒，让每一位澳大利亚人开始与亲人及自己的医生谈谈这个问题。保持运动、健康饮食以及关心心脏健康将有助于降低未来失智症的风险。不只是饮食问题，听力和社交也很重要。一些可能改变风险因素可能会导致失智症，例如听力或视力下降、抑郁症以及缺乏社交联系。
0: 食品保质期和最佳赏味期的一个食品资讯。生活成本压力之下，澳大利亚人一边想方设法减少买菜支出，一边却可能因为看不懂食品包装上的日期，把一年可以吃的食物白白扔掉。消费者究竟能不能分清什么才算经济过期、保质期和最佳赏味期的区别是什么？ 保质期和最佳赏味期并不是同一回事，带有保质期的标签食品意味着生产商只能保证它在这个日期之前可以安全食用。这类标签通常用于新鲜肉类高等高风险已腐烂的食品，而最佳的赏味期更多与品质有关，而不是食品是否立刻变得不安全。澳新食品标准局指出，食品超过最佳赏味期后可能不再处于最佳状态，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食用和销售。相比之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则不得继续合法销售。许多消费者却把这两个日期简单理解成同一个过期日，结果就是一些本来还可以吃的食品，仅仅因为包装上的日期已经过去，就直接被扔进了垃圾桶。因此，大家应该看清食品上的日期是保质期还是最佳赏味期，避免浪费食物。
2: 嗯，是的，这个很重要啊，
1: 重要，
2: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
1: 对对对，
0: 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
2: 啊，对，以为就哦保质期到几月几号，
1: 啊，
2: 然后就
1: 扔
2: 掉了，实在是
1: 可
2: 以吃，
0: 太可惜了。
2: 但是就是说商场里面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卖了，
1: 对，
2: 但是我们拿回来的话我们还可以放几天吃，
1: 嗯，
2: 啊，这还因为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处理，
1: 对
2: 吧？
1: 对对
0: 对
2: 啊，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很快就跟我们差不多的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哦，那么今天说说今天的天气啊，蛮舒服的是吧？但是我们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8度，听说半夜里最低温度是2度啊，所以这个有点，哎，大家还是要注意，哎，就是早上晚上的外套呢尽量不要脱，哎，中午再脱了，这样就避免生病是吧，哎，家里如果有孩子感染到那个病毒啊什么的，那么记得大家戴口罩啊，不要一下子都病了啊。所以祝大家周，哎，就是我们要健康啊，祝大家有健康的一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再
2: 见，
1: 再见，
2: 哎，
0: 再见，
2: 好，谢谢，然后请大家，听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播音。